0: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谭维维《如果有来生》是谭维维演唱的一首歌，高晓松作词，牛奶咖啡组合成员格飞作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谭维维第四张音乐专辑《谭某某》当中，也是一首被誉为世外桃源代表作的歌，有着轻快的旋律。分享到这首歌《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徐佳莹失落沙洲，这是徐佳莹22岁的时候创作的歌。有一天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于是创作了这首歌。徐佳莹将这首歌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最初谈是初恋，但因为后来探访了儿症病患，她将这首歌的格局扩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失落沙洲专辑当中的演唱难度最高的一首歌，开场缓缓流动的弦乐一出，立刻领人进入一段缓慢的哀伤当中，沉浸当中略显孤寂，极具感染力。徐佳莹以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诠释歌曲中面对失去的悲伤与接受失去的遗憾时候的思绪转折，分享到这首歌《失落沙洲》。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

0: 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带，普惠衡阳。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曾经的好朋友现在变成陌生人，这种变化无疑是非常心酸的。他可能是生活的无奈，但好友来之不易，需要两个人好好珍惜，用心经营。有一部电影叫做《绿皮书》，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中国推广曲叫做《最佳损友》。影片讲述的是优雅的黑人钢琴家 Tom 和白人司机 Tony 之间的感情，他们都不喜欢对方，不是那一类自己喜欢交的朋友，但是最后他们成了彼此交定了的那个朋友。分享到这首歌《最佳损友》。

孙燕姿为了表达人和人之间的细腻情感，选择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歌词当中第一句台语“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孙燕姿相隔13年再次挑战台语。她问过很多朋友，确定发音之后才开始录制这首歌。

0: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6: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无意中听到了一首梁静茹的歌，叫做《昨天》，简简单单的歌，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作为情歌天后的梁静茹，曾经有很多大热的单曲，有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度过酸涩或懵懂的青春岁月。每个人都能哼出几首梁静茹的歌。昨天呢，收录在2002年《勇气》专辑当中。当年鼎盛的华语乐坛当中，似乎他的光芒被其他的音乐作品所掩盖。分享到这首歌《昨天》。

在 Coco 李玟充满魔力的音乐世界当中，她就是女皇，是独一无二的天后。她有一份无法复制的履历和成就。回顾她的演艺经历，她的

很多的成就也是靠着天分和他的勤奋一步一步挣来的。2001年，李玟发行了第一张纯正的 R&B 风格专辑《Promise》，并引进了欧美乐坛流行的 Hip Hop 音乐。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李玟实在是太超前了，引领了一波潮流。分享到这首歌《李玟 So Crazy》。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陈奕迅不如不见，粤语唱的是现实人生，我们都怀念当年的他或自己的青涩单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形态、眼角、姿势都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寒暄、我们的客套是一种道不破的无奈。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不如不见。

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对于李克勤这个歌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红日》这首歌了吧，他被誉为唱片和现场一点都没差的歌手。李克勤的气息把握十分恰当，无论是唱片还是现场，几乎听不到他的换气声。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李克勤比较小众的歌，这首歌的名字仿佛就是学霸在告诉你他考试没有复习一样，这首歌叫做《我不会唱歌》。

王心凌、陈淑芬与林志豪用人名来做歌名，表达的是普罗大众皆有的爱情感受。在爱情的历程当中，更多的呀，应该是相互珍惜、呵护彼此。分享到这首歌。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500我会好好的，一首非常小女生风格的歌，很难想象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500，而且她演唱过这首歌。从演唱突然自我的500到演唱我会好好的500，你会感觉到画风变得很突然。500也说，每个创作者心中呀都有一个小女生，那么在她心目中的小女生呢，给人的感觉就是甜蜜。

2012年，陶喆发行了用2年时间打造的专辑《黑色柳丁》，这是他创作灵感最饱满时期带来的惊喜。歌曲22是第一张专辑歌曲《17岁》的延续，一样是对青春的追忆，一样是对过去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的感怀。

薛凯琪一副好相貌，像一个小公主。18岁的时候兼职做模特，2003年加入华纳唱片公司，2004年凭借奇洛里维斯回信，成为叱咤史上第一位以新人身份得到叱咤十大的歌手。他的首张专辑啊，就有一首歌《四台冠》，演电影呢入围了新人奖和影后，这也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分享到这首歌，薛凯琪《甜蜜》。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谢春花原名谢之飞，是95后的音乐人。95后处于梦想和现实的交接点，这个年龄段也有着他最美的特点。谢春花本人也有着一种天然独到的淡然。雀斑少女是谢春花发行在2007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算得上是许多平凡又期待美好到来的女生们的心声了。分享到这首歌《雀斑少女》。

弦子的一首歌，天真直白又贴近生活的歌词，表达了少女忐忑期待自身矛盾的心情，将一个平凡少女的羞涩表现出来。同时这首歌也向人们说着，再平凡的少女呀，也会有最美丽的一面。

2012年的夏天，一首弯弯的月亮，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两位好声音不仅征服了导师，也成功的进入了大众视线。丁少华、袁娅维不仅成为多年好友，也是很合拍的音乐拍档。从丁少华为袁娅维创作的 True Love， 两人一起即兴演唱的 Love on Top， 每一次的合作都是双剑合璧。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靓颖《依赖》一开篇，缓缓而起的钢琴声呀，就让人为之吸引。继而，张靓颖温暖的声音娓娓唱来，任何一个人其实都离不开情感的关怀，不论是相依相伴的亲情、相濡以沫的爱情，还是相忘于江湖的友情，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了这些爱的陪伴，再大的风浪都不怕。张靓颖《依赖》。

所谓的爱，大多时候我们都迷失在时间和习惯当中。原来最平凡不过的陪伴，懂得彼此分享，就是最难得的爱。由小雨、宋念宇和黄文轩再次联手创作一首充满浪漫气泡的甜蜜情歌，在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所谓的爱。

搭绿简单生活，描绘的简单生活画面，没有繁重的工作，也没有巨大的生活压力，轻松简约朴素的简单生活，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生活吧。分享到这首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孩子为什么不要喝酒？
3: 妈妈，我也想喝酒。
4: 哟，小孩子可不能喝酒。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小孩子呀，不能跟大人比。小孩子的大脑正在长呢，如果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喝酒啊，酒里面的酒精就会让大脑长不好了，严重的还会让人变成傻子呢。而且喝酒以后晕乎乎的，容易摔伤出危险，你应该多吃水果，多喝水。
3: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2: 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手？宝宝，快点洗手，咱们要吃饭了。
3: 妈妈，为什么饭前要洗手呢？
2: 宝宝，你跟妈妈说，你今天上午都干什么了呀？
3: 我玩了积木、小皮球，还有布娃娃。
2: 你看，宝宝，你今天玩了这么多东西，手上会沾上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啊，你这小手上的细菌就会随着食物钻到肚子里，宝宝就会生病啦。
3: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洗手。
2: 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
3: 妈妈，我还想吃小豆豆。
2: 你先告诉妈妈，今天你吃了几包小豆豆啦？
3: 两包。
2: 你看，你已经吃了两包了，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宝宝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吃。
3: 那妈妈，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呢？

0: 想想，如果你一直站着，会不会很累呀？
1: 会。
0: 宝宝吃个不停，吃下去的食物需要肠胃来消化，胃和肚子也会感到很累的，甚至啊还会累病呢。而且啊，吃多了零食就不想吃饭了。宝宝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主要是在蔬菜和水果里，不吃饭怎么能长高呢？
1: 妈妈，我懂了，以后我不多吃零食了。
0: 宝宝真是个乖孩子。
2: 为什么喝了汽水会打嗝？
1: 妈妈，我又打了一个嗝，为什么喝汽水总爱打嗝呀？
0: 宝宝来，咱们拿瓶汽水啊放到热水盆里，你注意观察哦，然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许多气泡从水里跑出来。
0: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些气泡啊叫做二氧化碳，它平时待在汽水里，如果汽水一变热呀，它就跑出来了。
1: 那妈妈，是不是我喝汽水的时候二氧化碳就跟着喝进去了，可是呢到了肚子里边，里边热乎乎的，它待不住也就溜出来了。
0: 说对了，很多二氧化碳啊从肚子里急着往外跑，又从人的嘴里跑出来，人就打嗝了。二氧化碳跑出来的时候啊还带出了一些热量，所以我们喝了汽水就会觉得凉快，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一首情歌能够勾起很多的青春回忆，当年很火的一首歌可以陷入甜甜的回忆沙当中。一直以来，任贤齐都觉得自己既不是巨星也不是偶像，他给人的感觉呀，始终是一个可爱可亲的歌者，就像隔壁邻居家那种爱唱歌的小青年一样。转眼间时间过去很久，再回首我们才发觉，他曾经留下的那些歌已经根植在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而这个爱唱歌的男人也从青涩走向成熟。分享到这首歌《我是一只鱼》。

徐佳莹喜欢你，成功的改编，在维持歌曲原有精神之外，尽情发挥创意，就像一个漂亮的女孩换了全新的造型，本身的气质不会变。喜欢你这首歌徐佳莹改编，让这首歌的甜蜜基调依旧，却多了小女孩式的撒娇，听起来比陈洁仪的版本更加的轻快和俏皮，甜度很高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喜欢你。曹方蜜糖果树，蜜糖果树是曹方很多年前画过的一幅画的名字，虽然说他说当时画的不怎么样，但是名字却很喜欢。蜜糖果树，蜜橘色，恋爱的颜色，每个女孩在爱情当中的颜色。曹方觉得喜欢本来就是一种甜蜜的色彩，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是再甜蜜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沉浸在爱情当中，亦是挥洒着无处不在的喜悦氛围，于是曹方写下了这首洒满着蜜橘色甜蜜阳光的歌，来自曹方的蜜糖果树。

李荣浩我爱你，李荣浩词曲编曲弹奏包办，习惯了李荣浩过往曲风的听众这次会耳目一新。歌名叫做我爱你，是一句炽热的告白，但是整首歌透着一股冷静和沉静，吉他钢琴弦乐每种乐器的旋律都显得十分克制。李荣浩从头到尾几乎都在用低沉的音色来诠释我爱你，因为成熟所以克制。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都会带有爵士味，这是莫问爱我的请举手。小 S 她的发布会上呢，邀请她这些好姐妹们再度唱了这首歌，叫做《姐妹们的聚会》，而且说她们用22年证明了朋友比情人更死心塌地。你现在听到这段录音呢，就是当时她们私底下聚会的录音，所以录制成功之后，也让她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煌奇在发他的《好好先生》这张专辑的时候，造型呢让人觉得会被误认成陈奕迅，所以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对于萧煌奇本人来说，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视力的关系，他并不曾见过陈奕迅的样貌，所以他每次呢都要问陈奕迅，他究竟是帅的吗？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好好先生》了，继续帮你跳到山东，《Can I Be Your Baby》。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逐鹿中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鹿比喻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蒯通是齐王韩信身边的谋士，他见韩信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便劝韩信背叛刘邦，自己去夺取天下。可是韩信一直不听他的建议。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又用计将韩信抓住，以谋反的罪名要杀他。临行之前，韩信叹息说，我不听蒯通的话才有今天。刘邦下令捉来蒯通，要治他的死罪，对他说，你叫韩信反叛我，我今天杀死你，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蒯通面无惧色，十分正经地说，狗还各为其主呢，那时候我就知道韩信，并不知道有你呀。再说秦朝将鹿失掉了，天下人都来追逐他，谁有本事谁先得到他，与你争天下的人因为力量不够而失败，你尽可以杀他们。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也有道理，

这首歌是李宇春 Say Goodbye， 也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一首歌。继续帮你挑，这首歌的名字叫双喜临门。听这个标题非常的中国特色，但其实在后制方面呢是交给美国，包括帮碧昂斯、布兰妮做过编曲的制作人老师。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信哲这首歌是三十好几，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47岁了，所以怎么样也不应该是他当时的一个心情。那写这首三十好几的这位作者陈忠义当时的年纪是37岁，所以三十好几这首歌应该就是陈忠义他自己的一个心声了。继续来帮你跳的这是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德伦他第一次知道电影名字叫做《大佬艾美丽》，然后当时就是莫文蔚来担任女主角的，那是发生在2003年。到了2010年的时候，莫文蔚他作品里面又有一首关于艾美丽，就是刚才听到这首《艾美丽艾美丽》，它里面用的是天使艾美丽，就来诠释都市女性的爱情观。继续帮你跳到，这是韦礼安，《因为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小孩子为什么不要喝酒？
4: 妈妈，我也想喝酒。
5: 哟，小孩子可不能喝酒。
4: 为什么呢？
3: 因为小孩子呀不能跟大人比，小孩子的大脑正在长呢，如果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喝酒啊，酒里面的酒精就会让大脑长不好了，严重的还会让人变成傻子呢。而且喝酒以后晕乎乎的，容易摔伤出危险，你应该多吃水果多喝水。
4: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3: 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手？宝宝，快点洗手，咱们要吃饭了。
4: 妈妈，为什么饭前要洗手呢？
3: 宝宝，你跟妈妈说，你今天上午都干什么了呀？
4: 我玩了积木、小皮球，还有布娃娃。
3: 你看，宝宝，你今天玩了这么多东西，手上会沾上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啊，你这小手上的细菌就会随着食物钻到肚子里，宝宝就会生病啦。
4: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洗手。
3: 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
4: 妈妈，我还想吃小豆豆。
3: 你先告诉妈妈，今天你吃了几包小豆豆啦？
4: 2包。
3: 你看，你已经吃了2包了。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宝宝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吃。
4: 那妈妈，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呢？
3: 你想想，如果你一直站着会不会很累呀？
4: 会。
3: 宝宝吃个不停，吃下去的食物需要肠胃来消化，胃和肚子也会感到很累的，甚至啊还会累病呢。而且啊，吃多了零食就不想吃饭了。宝宝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主要是在蔬菜和水果里，不吃饭怎么能长高呢？
4: 妈妈，我懂了，以后我不多吃零食了。
3: 宝宝真是个乖孩子。
6: 为什么喝了汽水会打嗝？
4: 妈妈，我又打了一个嗝，为什么喝汽水总爱打嗝呀？
3: 宝宝来，咱们拿瓶汽水啊放到热水盆里，你注意观察哦，然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
4: 我看到许多气泡从水里跑出来。
3: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些气泡啊叫做2氧化碳，它平时待在汽水里，如果汽水一变热呀，它就跑出来了。
4: 那妈妈，是不是我喝汽水的时候2氧化碳就跟着喝进去了，可是呢到了肚子里边，里边热乎乎的，它待不住也就溜出来了。
3: 说对了，很多2氧化碳啊从肚子里急着往外跑，又从人的嘴里跑出来，人就打嗝了。2氧化碳跑出来的时候啊还带出了一些热量，所以我们喝了汽水就会觉得凉快。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第二张专辑时候的王力宏，在那个时候的王力宏还并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创作型，不过在这张专辑里面他已经写了有六首歌，这些歌曲不管是从创作的方式来讲还是他唱歌的方式来讲，都呈现出非常浓厚的学院派的气息。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刘德华《铁了心爱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有些原唱不闻不火，翻唱后却大火的歌，你听过吗？迪克牛仔的版本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火爆程度可以说是超过原唱了。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黄仲坤的这首歌，火爆整个歌坛，成了很多人必听的情歌曲目。

张韶涵在歌手唱的一首《阿刁》成了我们很多人回味无穷的歌曲。赵雷的《阿刁》，张韶涵唱成了自己受过的成长伤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张韶涵自己也说，经历那么多年以后，慢慢懂得什么是放下，回头看那些都会成为生命中遗失的美好。也感谢赵雷送给大家如此美丽的音乐，来听听张韶涵翻唱版本的《阿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林宥嘉让他这首歌一炮而红，每个人都会哼唱一两句这首歌的歌词。渐渐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原唱是来自萧煌奇，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全盲，在4岁的时候手术成为弱视，一路走来坚持创作。然而15岁的时候他再度失明，乐观的他没有放弃，创作了这首《你是我的眼》。我们来听今天翻唱版本的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7: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1973年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过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趣的是，邓丽君当年演唱这首歌时，误以为它是一首南洋歌曲，直到这首歌曲因为她的演唱而流行开来，她才知道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台湾音乐人。邓丽君用她最甜蜜的嗓音，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逐鹿中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鹿比喻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蒯通是齐王韩信身边的谋士，他见韩信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便劝韩信背叛刘邦，自己去夺取天下。可是韩信一直不听他的建议，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又用计将韩信抓住，以谋反的罪名要杀他。临行之前，韩信叹息说，我不听蒯通的话才有今天。刘邦下令捉来蒯通，要治他的死罪，对他说，你叫韩信反叛我，我今天杀死你，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蒯通面无惧色，十分正经地说，狗还各为其主呢，那时候我就知道韩信，并不知道有你呀。再说秦朝将鹿失掉了，天下人都来追逐他，谁有本事谁先得到他，与你争天下的人因为力量不够而失败，你尽可以杀他们。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也有道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你问我2005年的夏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会脱颖而出超级女声。李宇春在比赛上唱了一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轻松地俘获了导师们和观众们的芳心。想到

春春那时一路人气火爆，登上冠军宝座，成为了首位民选偶像。你是不是也是当时玉米大军当中的一份子呢？听到林依晨翻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或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以为张震岳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的原唱，但其实这首歌是张震岳根据齐秦同名歌曲改编的。张震岳将齐秦的版本重新编曲，并且加入到了饶舌歌词，所以无论是在旋律还是歌词上都很有比较大的改动，是重新一次创作。舒展的旋律，重派的鼓点，反而让这首歌变得丰富了起来。听到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红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它陪伴着无数观众走过了峥嵘岁月，歌词激昂上进，充满激励人心的励志能量。这也是李克勤的心声，让听众们看到流行粤语歌曲的魅力，让听众感知到了红日精神的影响。来听到李克勤翻唱版本的《红日》。

2010年的春晚，王菲的一首《传奇》也成为了传奇。这首歌呢，没有明显的起伏，却饱含了浓郁的情感，就像对恋人思念的低语。在王菲空灵的嗓音之下，情感的铺陈也更加的和谐。李健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看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觉得那个时代的女人，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中就是一个传奇，于是李健便创作了这首《传奇》。

0: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马迪演唱的《南山南》又是因为选秀而大火的歌，《南山南》是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总冠军张磊演唱的一首歌曲。张磊呢，也是凭借着这首歌在好声音盲选时候获得了导师的转身。原唱马迪写这首歌花了3年的时间，也是他写过时间最长的一首歌。他说，我们曾经都幻想过很多种爱情，那是那个年纪里最丰盛的晚宴，每个人都会自己绘出的布景里以梦的方式欢笑着，推杯换盏着，继续奢望着，谁都不曾离去，也不会离去。来听听这首翻唱版本的《南山南》。

1987年的春晚，费翔的《一把火烧红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的前身其实是一首国外歌曲，1982年由台湾歌手高凌风翻唱为《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年，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歌曲红红火火的寓意，让冬日的寒冷不再，热情燃烧了每个人的内心。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周华健有一首歌叫做《真心英雄》，这首歌已经走过25个年头了，但是如今听起来依旧令人热泪盈眶。谈起励志歌曲的典范，《真心英雄》必须名列其中。没有华丽的配曲，没有高深的词句，简简单单的旋律，唱出平常人的心语。

热恋中的人都知道爱情的甜蜜，恨不得告诉全世界自己内心的喜悦，恨不得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有多幸福。对于女孩而言， Mr. Right 的出现正如夏日缤纷的冰淇淋，那么美丽又甜美，令人不得不爱。来听到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谈恋爱，享受了爱情的甜蜜，很可能也因为彼此不合适，还要承担失恋的苦痛。那么，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就要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应该是每位失恋人士的必听曲目了。作为萧天后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唱尽痴男怨女情，描摹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

女孩无论到了多少岁，都希望自己漂漂亮亮，博人欣赏，惹人喜爱。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桃子知性的嗓音唱出女人们心中所想，她是歌手，也是她自己，更是你和我。所有的女人心事都是一样的，不过就是要一点点的信任与甜蜜感受。来听到陶晶莹的《女人心事》。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孩子为什么不要喝酒？
3: 妈妈，我也想喝酒。
4: 哟，小孩子可不能喝酒。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小孩子呀，不能跟大人比。小孩子的大脑正在长呢，如果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喝酒啊，酒里面的酒精就会让大脑长不好了，严重的还会让人变成傻子呢。而且喝酒以后晕乎乎的，容易摔伤出危险，你应该多吃水果，多喝水。
3: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2: 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手？宝宝，快点洗手，咱们要吃饭了。
3: 妈妈，为什么饭前要洗手呢？
2: 宝宝，你跟妈妈说，你今天上午都干什么了呀？
3: 我玩了积木、小皮球，还有布娃娃。
2: 你看，宝宝，你今天玩了这么多东西，手上会沾上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啊，你这小手上的细菌就会随着食物钻到肚子里，宝宝就会生病啦。
3: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洗手。
2: 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
3: 妈妈，我还想吃小豆豆。
2: 你先告诉妈妈，今天你吃了几包小豆豆啦？
3: 两包。
2: 你看，你已经吃了两包了。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宝宝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吃。
3: 那妈妈，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呢？
2: 你想想，如果你一直站着，会不会很累呀？
3: 会。
2: 宝宝吃个不停，吃下去的食物需要肠胃来消化，胃和肚子也会感到很累的，甚至啊还会累病呢。而且啊，吃多了零食就不想吃饭了。宝宝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主要是在蔬菜和水果里，不吃饭怎么能长高呢？
3: 妈妈，我懂了，以后我不多吃零食了。
2: 宝宝真是个乖孩子。
5: 为什么喝了汽水会打嗝？
3: 妈妈，我又打了一个嗝，为什么喝汽水总爱打嗝呀？
2: 宝宝来，咱们拿瓶汽水啊放到热水盆里，你注意观察哦，然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
3: 我看到许多气泡从水里跑出来。
2: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些气泡啊叫做二氧化碳，它平时待在汽水里，如果汽水一变热呀，它就跑出来了。
3: 那妈妈，是不是我喝汽水的时候，二氧化碳就跟着喝进去了？可是呢，到了肚子里边，里边热乎乎的，它待不住，也就溜出来了。
2: 说对了，很多二氧化碳啊，从肚子里急着往外跑，又从人的嘴里跑出来，人就打嗝了。二氧化碳跑出来的时候啊，还带出了一些热量，所以我们喝了汽水就会觉得凉快。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刘若英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文雅、有气质的文艺女青年。她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修习声乐和钢琴演奏，并且取得了古典音乐的学士学位。不仅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她在文学方面还出了很多的作品。年少时独自一人赴美国求学，刘若英常常一个人窝在被子里哭，也是那段经历让她更加的坚定。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

0: 卷，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

0: 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逐鹿中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鹿比喻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蒯通是齐王韩信身边的谋士，他见韩信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便劝韩信背叛刘邦，自己去夺取天下。可是韩信一直不听他的建议。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又用计将韩信抓住，以谋反的罪名要杀他。临行之前，韩信叹息说，我不听蒯通的话才有今天。刘邦下令捉来蒯通，要治他的死罪，对他说，你叫韩信反叛我，我今天杀死你，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蒯通面无惧色，十分正经地说，狗还各为其主呢，那时候我就知道韩信，并不知道有你呀。再说秦朝将鹿失掉了，天下人都来追逐他，谁有本事谁先得到他，与你争天下的人因为力量不够而失败，你尽可以杀他们。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也有道理，便赦免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

0: 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3: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立刻音乐。Fana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欢迎各位走进我的节目啊，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由日本漫画《童梦》来改编的电影《阿丽塔》的主题曲啊，你的卡神啊，这个永远不会令你失望啊！在这部电影里面，不足两小时的电影里面，毫不拖沓地涵盖了女权、爱情、亲情、社会正义等各方面的思考。Dua Lipa 献唱的科幻动作巨制《阿丽塔：战斗天使》的主题曲也非常的好听啊，让人能够想象出电影当中非常壮观的场面，歌词更是显现了电影的主题。第一首歌 Dua Lipa Swan。

在2019年2月22号发行的一首单曲 Stephen Aoki 和 Alan Walker 强强联手推出的一首力作 Are You Lonely。 其实这首歌呢早就出了啊，收录在 Alan Walker 首张个人专辑里面。那这首单曲与 Lonely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来听听看吧。你也是孤单的一个人吗？ Are You Lonely？

放到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继续来听歌。Break up with your girlfriend and broad。这首歌呢，在发布首日的流媒体760万啊 ，Ariana Grande 啊，绝对是 Diva 界的流媒担当。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OK， 刚才来听到的是 Marshmallow 以及 Bessley 啊 Happer。 继续来听一首就是又酷又洗脑的一首歌哦，那这个 Bass 真的是一绝，来自 Travis Scott Sicko Mode。

sun is down, freezing cold. That's how we already know.

收集自己 Cool Girl 的一面，在自己的单曲 Without Me 当中发出最心痛的深情的声音呢，把对恋人倾尽一切的爱娓娓道来，来讲述爱情让人盲目、脆弱和敏感的一面。这位小姐姐在采访当中还透露，自己录这首歌的时候也哭了呢。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听到的是作为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Sunflower》。这首歌里展现的呢，却不是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息，相反，两位 rapper 温柔的声线反而异常的迷人。谁说 rapper 不能唱歌来着啊 ？Swelly 甜到发腻的嗓音和马龙沙哑迷人的音色，瞬间被 get 到，有没有？来自 Post Malone，Wow。

歌之前呢，先跟大家来灌一些鸡汤啊！只有相信自己，自己给予希望，永不放弃，最终才能成功。要不断的努力，让自己站在最高峰去做那颗最亮的星星，俯瞰世界。命运都是自己改变的，未来都是自己决定的。一定要记住，永远保持你的 high hopes。来，听到这首 high hopes 来自 Panic at the Disco。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曲子呢，拥有金曲制造机之称的 Benny Blanco 制作，那还邀请了金嗓子 Hesley 以及 Hallett 献唱啊，还有一个惊喜就是这首歌呢，黄老板 Ed Sheeran 啊也参加了制作。顺便说一下呢 ，Benny Blanco 还为Maroon 5、盆栽哥、Justin Bieber、黄老板、Sia 等等来制作过音乐，可以说是很强大了啊 ！Benny Blanco、Hesley、Hallett、Eastside。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小孩子为什么不要喝酒？
6: 妈妈，我也想喝酒。
7: 哟，小孩子可不能喝酒。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小孩子呀，不能跟大人比。小孩子的大脑正在长呢，如果学着

0: 人的样子去喝酒啊，酒里面的酒精就会让大脑长不好了，严重的还会让人变成傻子呢。而且喝酒以后晕乎乎的，容易摔伤出危险，你应该多吃水果，多喝水。
1: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2: 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手？
0: 宝宝，快点洗手，咱们要吃饭了。
1: 妈妈，为什么饭前要洗手呢？
0: 宝宝，你跟妈妈说，你今天上午都干什么了呀？
1: 我玩了积木、小皮球，还有布娃娃。
0: 你看，宝宝，你今天玩了这么多东西，手上会沾上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啊，你这小手上的细菌就会随着食物钻到肚子里，宝宝就会生病啦。
1: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洗手。
2: 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
1: 妈妈，我还想吃小豆豆。
0: 你先告诉妈妈，今天你吃了几包小豆豆啦？
1: 两包。
0: 你看，你已经吃了两包了。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宝宝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吃。
1: 那妈妈，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呢？
0: 你想想，如果你一直站着会不会很累呀？
1: 会。
0: 宝宝吃个不停，吃下去的食物需要肠胃来消化，胃和肚子也会感到很累的，甚至啊还会累病呢。而且啊，吃多了零食就不想吃饭了。宝宝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主要是在蔬菜和水果里，不吃饭怎么能长高呢？
1: 妈妈，我懂了，以后我不多吃零食了。
0: 宝宝真是个乖孩子。
2: 为什么喝了汽水会打嗝？
1: 妈妈，我又打了一个嗝，为什么喝汽水总爱打嗝呀？
0: 宝宝来，咱们拿瓶汽水啊放到热水盆里，你注意观察哦，然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许多气泡从水里跑出来。
0: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些气泡啊叫做二氧化碳，它平时待在汽水里，如果汽水一变热呀，它就跑出来了。
1: 那妈妈，是不是我喝汽水的时候二氧化碳就跟着喝进去了，可是呢到了肚子里边，里边热乎乎的，它待不住也就溜出来了。
0: 说对了，很多二氧化碳啊从肚子里急着往外跑，又从人的嘴里跑出来，人就打嗝了。二氧化碳跑出来的时候啊还带出了一些热量，所以我们喝了汽水就会觉得凉快。

说到 Maroon 5 魔力红乐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他的主唱 Adam，歌迷们都亲切地称之他为骚当、啊、那他之前是出了名的浪子，但是自从结婚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专一的好男人和奶爸，这点呢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也有体现。当然说到这首歌的 MV 同样也是大制作，主要体现在邀请来的客串人员全都是大牌女星，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来自 Maroon 5 以及 Cardi B 的合作 Girls Like You。

0: 同样是一首合作阵容啊，发行于2018年11月30号的专辑《Championships》，合作阵容呢全都是大佬啊 ，Drake、Going Bad。
1: Yeah.

0: 现在的 hiphop 包容性是真的强啊 ，Blueface 会火得一塌糊涂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 ，Blueface Sotiana， 我们明天见，拜。
1: Blueface baby， yeah I rush down Tatiana， yeah I wanna see you。

0: Look, my bitch is all bad, my niggas all real. I ride in his dick in some big tall heels, big fat check.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刘思涵他拥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三拍子，叫做不相信。现在还是三拍子，莫文蔚的安可。

种承诺，还有很多美好的誓言，更多的会出现在音乐电影小说作品当中。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是身边有一个老同学，他就是这样的男孩，终于成功了哦。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九零蔡依林之后，紧接着现在听到的是 Aline 一直走。制作人最大程度上发掘他的优势，就是他的天籁，还要做出更多的改变，那么就舞曲一下，跟着他一直走。

0: 车跑得比酒还，今天应该很愉快。帅，
1: 个人认为男权妈妈最棒的一个时期，因为有着最棒的成员。好难想象没有 Laura 这一份甜点的那个时代会是怎样。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逐鹿中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鹿比喻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蒯通是齐王韩信身边的谋士，他见韩信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便劝韩信背叛刘邦，自己去夺取天下。可是韩信一直不听他的建议，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又用计将韩信抓住，以谋反的罪名要杀他。临行之前，韩信叹息说，我不听蒯通的话才有今天。刘邦下令捉来蒯通，要治他的死罪，对他说，你叫韩信反叛我，我今天杀死你，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蒯通面无惧色，十分正经地说，狗还各为其主呢，那时候我就知道韩信，并不知道有你呀。再说秦朝将鹿失掉了，天下人都来追逐他，谁有本事谁先得到他，与你争天下的

人因为力量不够而失败，你尽可以杀他们。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也有道理，便赦免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听到满舒克和为中国的内地嘻哈其实默默地做了很多贡献的人孔令奇他们的合作 Real Life。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什么话？因为太爱你，所以要放弃。这要是换做别的男人，就是一个字，渣。但是他是陈升，听到美丽的邂逅，然后杜德伟的翻唱彩虹。我是贝贝。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欧阳靖、陈奂仁他们出现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整个现场都炸了啊！如果是葛仲珊的话，估计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来自广东的 TT， 他的成名前自己的歌《Going Gone》，超励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谁还不知道谁呀、啊？听到法兰黛乐团和李英红的《该死的冷战》，还有蛋宝和徐佳莹的《心眼》，要不要拿出来看一看？

0: 希望你的恋情可以足够敞亮，
1: 敞亮到昨天的比谁的老公有钱大赛当中也可以因为参与奖而胜出。今天看到好多段子，所以两个小时最后一首歌陪你听段子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苍雅蔡健雅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那个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越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九叔包肩带磨出了毛边，你没想着换，反而每次背都觉得踏实。他没说话，却把陪你走的路都藏在这些小痕迹里。原来被岁月磨过的东西，反而更懂怎么用熟悉的触感暖你，不用刻意寻找，陪伴早刻在了细节里。

收银员找零食，多给你一颗包装可爱的薄荷糖，没说什么就继续忙。你没期待额外的甜，却在拆开糖纸时笑了。原来陌生人的无心之举也能像小太阳一样悄悄照亮你平凡的日常，温柔总在不经意间敲门。

家里的老台灯开关有点松，却还能亮，你没修也没换，晚上开它时暖黄的光慢慢慢开，你突然觉得比新台灯更安心，原来老物件的不完美反而藏着不会突然离开的安稳，岁月留下的暖最持久。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女天成，叫山里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蹲在路边系鞋带，路过的小朋友悄悄放慢脚步，没碰到你就走了，你没察觉这份小心，后来想起却觉得心里软乎乎的，原来小孩子的善意不用教也能悄悄绕开你的小尴尬，温柔本就藏在本能里，

买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印着一行小字，愿你写下的每句话都有温度，你没特意看。快用完时才发现，突然觉得之前写的烦恼都轻了点，原来陌生人的遥远祝福也能穿过纸页悄悄给你打气，治愈可以不期而遇。

小区里的流浪猫，你没喂过它，却在你路过时轻轻蹭了蹭你的裤脚。你没期待亲近，却在那一下软乎乎的触碰里，觉得心里的空被填了点。原来小动物的信任不用求，也能悄悄地来，不加条件的暖，温柔从不用语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朋友给你寄的礼物，包装纸里夹着一片干花，没提为什么放，你没问，却每次看到干花都想起他的笑脸。原来有人会把想让你开心的心意藏在别人不会注意的小角落，爱总在细节里藏着，

下雨天躲进便利店，店员没问就把门口的擦脚垫往你这边挪了挪，你没说谢谢，却在踩上干净的垫子时觉得雨带来的狼狈少了点。原来有人会在你没开口时悄悄帮你解决小麻烦，温柔是无声的体谅。

这毛衣洗得有点变形，你没扔，冬天穿它时还是觉得暖。妈妈织它时的认真，好像还留在毛线的纹路里。原来带着心意的东西，哪怕旧了，也能把爱一直裹在你身上。不用提醒，温暖早扎了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在图书馆找书，抽走一本时，旁边的人悄悄扶了扶快倒的书堆，你没看见是谁，却在后来拿书时也下意识扶了扶旁边的书。原来善意会传染，不用刻意学别人给你的暖，你也会悄悄传给下一个人。

买咖啡时，店员没问，就给你加了半勺你常要的奶泡。你没说记得我的喜好，却在喝第一口时觉得心里满当当的。原来有人会把你的习惯记在心里，不用强调，被在意的感觉早藏在每一口甜里。

家里的老钟表走时有点慢却没停，你没调，每次看它都比手机时间慢两分钟，却让你慢慢学会不赶时间。原来不精准的东西也能教你怎么和生活和解，温柔有时就藏在慢一点。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森浩深入台原镇台九村，专题调研基层党建与农业产业发展工作。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在洪市镇民汉村举行，森浩宣布开工，扬风致辞。我县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筑牢全社会防毒剧毒防线。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深入烟花爆竹经营一线视察调研。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6月25号，县委书记孙浩深入台原镇台九村，专题调研基层党建与农业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好用好村级党群服务阵地，杜绝重建设轻使用的形式主义，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效能，要扶持壮大本土农业龙头企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党建与产业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在台九村党群服务中心，孙浩实地查看便民服务大厅、党员活动室、卫生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功能区域，详细询问阵地日常值守、群众办事流程、矛盾纠纷调解、慢性病管理、党员志愿服务等运营情况，并与镇村干部座谈交流，全面了解阵地建设投入、群众使用反馈与基层治理创新举措。孙浩指出，党群服务中心是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是凝聚群众治理乡村的核心载体，建好阵地更要用好阵地，要立足村民实际需求，优化功能布局，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农事代办、留守儿童关爱、群众文化生活等便民服务，把阵地打造成群众愿意来、经常来、能办事的乡亲客厅。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阵地搭建议事协商平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事务，畅通民意收集渠道，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组一线，以高效基层治理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台九村群众基础扎实，干事氛围浓厚，要凝聚干群合力，抓实阵地提质增效，将村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全县、全市乃至全省的示范样板。乡镇党委要常态化督导阵。

0: 的运营成效，健全考核管理机制，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不断提升村级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湖南嘉穗农业有限公司产业基地，孙浩实地查看农作物长势与农产品展销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产销渠道、联农带农机制落实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在土地流转、农技推广、品牌打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孙浩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本土农业龙头企业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关键力量。嘉穗农业要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完善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通过土地入股、订单收购、技术帮扶等方式，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扩大村级集体经济。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涉农扶持政策，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护航县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唐世海、黄彪参加。
1: 今天上午，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在洪市镇明汉村举行，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宣布项目开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致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0: 开工仪式现场，孙浩宣布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由中铁承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总规划用地面积75亩，总建筑面积9800平方米，主体包括实训教学用房、技能实训用房两大功能区，同步配套建设105个停车位、户外低空无人机实训基地、运动场等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8733万元，建设工期约8个月，建成后可同时容纳300人以上开展实训，年接待量可达10万人次，将打造成为集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交流、就业指导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杨峰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县钟表、陶瓷、鞋服、小家电等产业链不断壮大，企业对技能型、实操型人才需求持续攀升，但县域公共实训平台供给不足、设备分散、校企资源不互通等短板长期存在。县委县政府将公共实训基地列为年度重点项目，通过共建课程、共享资源，推行订单式培训、学徒制教学，打造县域技能人才培育新高地、产教融合示范新标杆。杨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发改、财政、自然资源、住建、人社等部门要建立专班联动机制、专人对接、并列审批。洪市镇明汉村要做好征地协调和群众沟通，施工单位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监理单位要严把材料、工序、验收关口，全力把项目打造成示范工程、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惠民工程。开工仪式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彪主持。县领导邓琼、陈仓、罗浩，中铁承建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指挥部执行总经理许国良参加。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县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通过发放禁毒宣传手册、展示仿真毒品模型、现场科普讲解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禁毒知识，筑牢全社会防毒拒毒防线。县委书记孙浩宣布活动启动，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致辞。
0: 活动现场，孙浩宣布衡阳县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杨峰在致辞中指出，远离毒品、拒绝毒品、防范毒品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强化协同配合，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要坚持重拳出击，以实施清源断流行动为抓手，聚焦突出毒品问题整治、重大涉毒风险防控，扎实推进禁毒基础建设、组毒执法打击、毒品预防教育各项工作，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断增强禁毒意识和防毒能力，自觉争做抵制毒品的践行者、禁毒理念传播的志愿者。要坚持全民参与，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工作责任真正落实，社会家庭全面参与的立体化禁毒工作体系，凝聚全民禁毒强大合力，打赢宣传预防主动战，打好常态长效组合拳，筑牢防毒拒毒的铜墙铁壁，共同营造毒品治理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不断开创新时代禁毒工作新局面，以实际行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此后，孙浩、杨峰还参观了禁毒宣传展区，工作人员结合仿真毒品模型，细致讲解各类毒品的外形特征、危害及伪装形式，普及防毒辨毒技巧，引导在场市民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县领导唐世海、刘国荣、刘小龙、唐北乡参加。6月25号，我县举办校园防溺水安全知识专场抢答赛，通过趣味答题普及防溺水常识，进一步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现场氛围浓厚，由学生家长代表组成的10人代表队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环节，题库包括危险水域识别、落水自救、智慧施救等重点内容。选手们沉着应战，积极抢答，充分展现出扎实的安全知识储备。现场还设置了观众互动有奖答题环节，台下观众踊跃举手作答，全员热情参与。县委常委、副县长肖珍珠指出，学校要持续抓实常态化安全教育和开展安全演练，让安全常识入脑入心，要压实家长监护第一责任，做好居家和户外监管，家校联动织密防护网，全体同学要把安全规矩刻在心里，自觉遵守防溺水安全规定，做安全宣传员，提醒家人同伴远离水域风险，知识守护生命，防范重在日常。本次抢答赛把枯燥安全条文转换为趣味答题比拼，以互动式宣教形式凝聚家校社共治合力，织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桌面留着没收拾的绘本和半杯温水，没急着归位，反而坐下来翻了两眼。你没把杂乱当负担，而是本能的给生活留了随意的空间。原来不强迫规整，心里的松弛感会比整齐的桌面更治愈，舒服比标准更重要。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自己做的手工歪歪扭扭，没扔也没懊恼，反而摆在书桌当装饰。你没把不精致当失败，而是本能地接纳自己的作品。原来不苛责成果，用心的过程比好看的成品更有意义，努力比结果更珍贵。

导航导错了路，没抱怨耽误时间，反而发现了一条有小花的小巷。你没和失误对抗，而是本能的随遇而安。原来不执着于正确路线意外的风景，反而比直达目的地更惊喜，灵活比固执更有趣。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逐鹿中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鹿比喻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蒯通是齐王韩信身边的谋士，他见韩信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便劝韩信背叛刘邦，自己去夺取天下。可是韩信一直不听他的建议。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又用计将韩信抓住，以谋反的罪名要杀他。临行之前，韩信叹息说，我不听蒯通的话才有今天。刘邦下令捉来蒯通，要治他的死罪，对他说，你叫韩信反叛我，我今天杀死你，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蒯通面无惧色，十分正经地说，狗还各为其主呢，那时候我就知道韩信，并不知道有你呀。再说秦朝将鹿失掉了，天下人都来追逐他，谁有本事谁先得到他，与你争天下的人因为力量不够而失败，你尽可以杀他们。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也有道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家人做饭放多了盐，没说不好吃，反而笑着说今天的菜够入味儿，你没把小师傅当问题，而是本能的体谅付出，原来不挑剔味道，家人的心意比饭菜的咸淡更重要，包容比评价更暖心。

自己剪的刘海有点不齐，没焦虑不好看，反而对着镜子笑说，挺有个性，你没把不整齐当瑕疵，而是本能的接纳自己的样子。原来不追求精致自在的状态，比完美的发型更自信，真实比修饰更可爱。

看电影时有人小声聊天，没烦躁影响体验，反而专注在剧情里，没在意你没和小干扰较劲，而是本能的守住自己的节奏，原来不被外界影响，内心的专注比安静的环境更重要，从容比计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
1: 国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快递包装有点破损，没纠结被碰坏，反而拆开看到东西完好就放心。你没把小破损当麻烦，而是本能的关注核心。原来不执着于细节，结果的安稳比包装的完整更重要，务实比挑剔更省心。

自己写的字有点歪，没刻意练工整，反而觉得这样读起来更亲切。你没把不工整当缺点，而是本能的接纳自己的笔迹。原来不追求标准，独特的字迹比工整的字体更有温度，真实比规范更动人。

聚会时没成为焦点，没失落被忽略，反而和身边人轻声聊天很开心。你没把不显眼当遗憾，而是本能的享受当下。原来不执着于被关注舒服的相处比热闹的焦点更重要，自在比刻意更治愈。

0: 让传承经验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经验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初恋是一段美好而又难忘的回忆，还记得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第一次表白的地方，第一次牵手的地方吗？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那些甜蜜的片段总会让你微笑，或许这也就是爱情的伟大吧。来听到邓丽君的《初恋的地方》，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信息化的时代已经很少挑灯夜战的手写纸张的情书了，爱情也似乎随着这样的消失而变得不稳定。站在这样追忆的层面上听张学友的这首情书，情感带来的撞击猛烈了一些，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

黄小琥版本的这首《玫瑰香》，重现了上海风情的古典探戈，古典的弦乐配器搭配上钢琴与管乐的节奏，在编曲的巧思之下，营造出了意境慵懒、复古、带点悬疑气氛的美感，更让这一首林忆莲的经典情歌有了另外的一番味道和风貌。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

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忙碌也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有时间去体会痛苦，而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的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睁开眼睛发现还能再睡几个小时，以为没有钱的时候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了一些零钱，路过喜欢的小吃摊发现还剩下自己喜欢的东西，以为自己考得非常糟糕的考卷刚刚好卡在及格线，暗恋你的时候发现你也喜欢我，最后我们两个出现在同一张登记照里，接下来是至善励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

0: 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095。肖老师。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只要自己爱得纯粹，不在乎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乎厮守或者是离开，不会哀怨被谁给欺负或者抛弃了，因为爱情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如果自己爱着离开，依然可以在记忆当中寻找幸福的感受的，如果自己不爱相守，那也是一种折磨。彭佳慧，回味。

你无需告诉每个人那一个个艰难的日子这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是总有一天你要向这个世界大声地去喊，我成功地走过了人生当中灰暗的时光。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普泛意义上的爱情已经不可能，它具有很高的纯度，比友情浓烈，比爱情要清澈，比亲情深入。抛却功利和意图，任由生命的率性和本真，我愿以终生来保持这种悠长而动人的情谊。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接下来是李宗盛的《这样爱你对不对》，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爱不知所从，一念成伤。尘缘若水，聚散离分。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

0: 生活，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孩子为什么不要喝酒？
3: 妈妈，我也想喝酒。
4: 哟，小孩子可不能喝酒。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小孩子呀，不能跟大人比。小孩子的大脑正在长呢，如果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喝酒啊，酒里面的酒精就会让大脑长不好了，严重的还会让人变成傻子呢。而且喝酒以后晕乎乎的，容易摔伤出危险，你应该多吃水果，多喝水。
3: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2: 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手？宝宝，快点洗手，咱们要吃饭了。
3: 妈妈，为什么饭前要洗手呢？
2: 宝宝，你跟妈妈说，你今天上午都干什么了呀？
3: 我玩了积木、小皮球，还有布娃娃。
2: 你看，宝宝，你今天玩了这么多东西，手上会沾上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啊，你这小手上的细菌就会随着食物钻到肚子里，宝宝就会生病啦。
3: 嗯，那好吧，我现在就去洗手。
2: 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
3: 妈妈，我还想吃小豆豆。
2: 你先告诉妈妈，今天你吃了几包小豆豆啦？
3: 两包。
2: 你看，你已经吃了两包了。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宝宝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吃。
3: 那妈妈，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呢？
2: 你想想，如果你一直站着，会不会很累呀？
3: 会。
2: 宝宝吃个不停，吃下去的食物需要肠胃来消化，胃和肚子也会感到很累的，甚至啊还会累病呢。而且啊，吃多了零食就不想吃饭了。宝宝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主要是在蔬菜和水果里，不吃饭怎么能长高呢？
3: 妈妈，我懂了，以后我不多吃零食了。
2: 宝宝真是个乖孩子。
5: 为什么喝了汽水会打嗝？
3: 妈妈，我又打了一个嗝，为什么喝汽水总爱打嗝呀？
2: 宝宝来，咱们拿瓶汽水啊放到热水盆里，你注意观察哦，然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
3: 我看到许多气泡从水里跑出来。
2: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些气泡啊叫做二氧化碳，它平时待在汽水里，如果汽水一变热呀，它就跑出来了。
3: 那妈妈，是不是我喝汽水的时候二氧化碳就跟着喝进去了，可是呢到了肚子里边热乎乎的，它待不住也就溜出来了。
2: 说对了，很多二氧化碳啊从肚子里急着往外跑，又从人的嘴里跑出来，人就打嗝了。二氧化碳跑出来的时候啊，还带出了一些热量，所以我们喝了汽水就会觉得凉快。

0: 歌，五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曾经深深地爱过一些人，爱的时候把朝朝暮暮当做了天长地久，于是去承诺，于是奢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后有一天终于明白，天长地久是一件多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幸福又是一种多么玄妙多么脆弱的东西。王菲，红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在心里想起我呢？让你喜欢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这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回忆起多少那些美好的点点滴滴，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被一阵凉风给吹来，打了一个寒战，才使自己从那回忆的漩涡当中回归了现实。

抚慰老歌，其实就是回想青春的时光，重温少年的滋味。光阴荏苒，往日的流行变成了今天的经典。曾经懵懂的少年进入到了年富力强的青壮年，让我们在岁月回首当中体味到青春无悔的乐章。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在《霸王别姬》当中，她是风华绝代的陈蝶衣，而在《阿飞正传》中，她是孤傲叛逆的浪子旭仔，在《东邪西毒》中，她是嘲弄看世界的欧阳锋，在《倩女幽魂》当中，她是情深不悔的宁采臣，千面风华的哥哥，来听到张国荣《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叶子这首歌是羽泉早期的作品了，听到这首歌曲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和心灵的震撼，而听阿桑的那首叶子，感觉是一个寂寞人的倾诉，而羽泉的叶子呢，是在听一个感人的故事。安静下心来，静静聆听这个故事吧。

你是我最好的光阴，你是微凉的晨曦，你是只属于我的真情一首，你也是南方天空黄昏的雨水。时间在轻喊着你的名字，在你的头顶，云层是一张恍若隔世的唱片，我翻来覆去的去听，锦绣二重唱，思念总在。

回忆是漂泊在时间当中会褪色的物体，先忘记温度，于是不再感动，再忘记色彩，世界只有黑白，最后连你都会忘记的，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自己，用心底的文字记录情绪，用手边的影像来填充着生命，才能够在很久之后依然记得我曾遇见过怎样的一个你。同安阁，忘不了。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和你的继续收听。曾经的琼瑶阿姨用一段一段

梦幻般的故事，伴着多少人青春年少时候的梦幻年华。锦绣二重唱，他们唱的依旧是那种感觉，就是温暖、恬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有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暴发户式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从来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虽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接下来就是来自锦绣《燕儿在林梢》。

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曲是刘思明的作词，刘志宏的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发行的专辑《朋友》当中，滚石唱片发行。这首歌一经发表，就迅速的走红，也成为周华健日后的代表作品。这首歌至今也是卡拉 OK 的点唱率很高的一首歌曲了。

陈明春一度是不少人的梦中情人，他于1990年出道，当时就以清纯的形象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因此呢，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就迅速的成为市场上热门的歌手。陈明春早期的发展相当的顺利，像《刺青》还有《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皆是市场的流行新曲，被人给一一传唱。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张琴的歌曲，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一句话，听张琴的歌，每首都会让你很难忘怀，让你感动。即使到了今天，听到她的歌曲《小秘密》，仍然是禁不住就热泪盈眶了，仿佛又回到了80年代，回到了那个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青春岁月里。

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他的一生和他的一生，可他一吻他就立刻明白过来，就是他找遍永恒的宇宙也没有办法找回那些失落的岁月时光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爱，但是从来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的。潘越云，最爱就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啦啦啦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0: 宝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茉莉蓉似的软暖里，碰一碰桌面的柑橘香熏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自在光斑。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罐似的温润里，睡前多摸一摸罐里的贝壳，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星芒。

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梨花瓣，踮脚够一够窗边的小风铃，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调。

给每一次敢停下的小时刻缀颗心里的小蜜柚粒，哪怕只是多望会儿晨光里的绿植，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蒸水新闻。
4: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

0: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七一即将来临，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老党员王永明家中，孙浩与他促膝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向老人介绍近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永明入党50余载，曾在县政协岗位履职多年，任职期间始终心系发展、勤迁民生，围绕产业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形成了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县域发展贡献了智慧力量。孙浩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同时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工作，多为衡阳县发展传经送宝，建言献策。在老党员程纯松家中，孙浩与老人拉家常、忆往昔、话发展，细致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的所思所盼，并向老人介绍了近期全县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有着60余年党龄的程纯松长期深耕机关综合协调、政务服务保障一线，亲身见证并全程参与了衡阳县各项事业从奠基起步到稳步向前的发展历程，用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孙浩对老党员为衡阳县发展做出的辛勤付出与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继续关心关注全县发展大局，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见证衡阳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孙浩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工作，落地落细各项关爱帮扶举措，做实做优日常服务保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充分发挥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引导他们主动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为推动衡阳县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银发力量。县领导邓琼、黄彪参加。
1: 6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市委书记朱建在全市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调度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衡阳市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6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研究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项目立项和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聚焦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明确的8个方面问题，对准沉疴，精准施策，要常态化开展清企会客厅、三送三解三优等活动，落实县级领导连点帮扶四上企业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坚决打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要结合暑期安全防范特点，突出非煤矿山危化及烟花爆竹消防、交通运输防溺水、建筑施工及居民自建房、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十大行动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要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6个集中攻坚专项行动，集中力量、集中时段。

0: 集中攻坚，推动存量隐患加速清零，增量风险有效遏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财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主动履行主体责任，中介机构要严守职业纪律，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严把质量关、严守廉洁关，健全内控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以高水平财评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西渡镇向阳东路地段两宗储备土地平整项目立项申请和衡阳县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土地平整进度，细化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协议签署后要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重点保障用地、用林、电力接入等关键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会议强调，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是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协调各乡镇、各部门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协同落实管控要求，要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强项目建设施工期间使用移动机械类型的日常督导，做好相关政策的传达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和业主普及政策内容，争取各方理解与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上午，县政协召开十一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推进县中振兴计划落地见效，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国债水利项目建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工作。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县政协相关人士任免，听取了县教育、人社、水利、民政等部门的情况汇报。与会的政协委员们围绕各项工作进行了深入协商与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对四个单位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希望相关部门认真总结吸纳委员协商意见，拿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工作规划和措施，推动问题有效解决。方云庚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引领，找准为国之大者建言资政、为民之关切协商议政的价值坐标，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作为协商议题，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优化提案办理、社企民意信息反馈等工作流程，切实提升群众反映问题解决率和满意率。要以清风正气、涵养协商文化，倡导有事好商量的协商理念，营造平等意识、理性包容的协商氛围，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杜绝作秀式协商、盆景式调研，确保建言资政建在需要时、意在关键处。方云庚还对做好今年的政协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县领导罗世夫、刘立根、廖双九、罗益达、唐北乡、贺小娇出席会议。
1: 近日，我县召开 S219 衡阳县界牌至吉滨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推进会，安排部署项目建设各项工作。
0: 会议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路基实质性施工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深刻认识 S219 工程建设所承载的民生分量、发展意义和群众期盼，把项目建设作为为家乡办实事、为群众解难题的具体实践，要聚焦项目重点，精准发力，强化土地、资金、用电等要素保障，理顺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坚决打通工作落实中的中梗阻，确保下半年目标任务稳步推进。要紧盯责任落点，压实各方责任，县公路建养中心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责，各职能部门要强化主动服务、靠前保障意识，三个属地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施工和监理单位要严格履约尽责，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确保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向沿线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心人露水的温暖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晨露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风铃草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韵。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夺前粉铃兰，还是泡杯甜香桂圆茶，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温暖印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9: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